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这周谈了几个寒锤的字，你记得多少？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睡觉的睡，眼睑下垂，打瞌睡。
2: 而且睡这个字，木和垂都是刑旁，垂甚至还身兼声旁。
3: 再来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唾液的唾，我原以为读作垂液，昨天纠正之后我记住了，得读唾，唾液，唾沫，唾气。昨天我还知道了成语唾面自干，当别人把唾沫吐在自己脸上时，不去擦掉而让它自己干，形容受了侮辱却逆来顺受，不思反抗。
2: 唾弃的唾带口字旁，和唾同样韵母的还有带土字旁的朵，这个词带文言色彩，指土堆，也指坚硬的土，带文言色彩，所以现在其实不常用。
3: 邮局邮票的邮现在当然不含锤，可是繁体字确实由一个锤和一个右耳旁构成。
2: 那么下垂的垂又和哪些部首构成同样也读作垂的字呢？
3: 带提手旁的垂，哎呀，这两天老觉得肩膀肌肉僵硬，还有点腰酸背痛，回去得让孩子给我捶捶背，按摩按摩。
2: 用手用拳头给你捶背按摩？
3: 那当然，难不成用锤子铁锤吗？不是这样来报答妈妈的吧。锤子铁锤的锤带金字旁，
2: 哎，确实有捶打这个词，
3: 本来就有啊。
2: 我说的和你想的未必是同一个捶打，你想的是提手旁的锤，锤打。
3: 是啊，
2: 带提手旁的锤打意思是用拳头或器物敲打，所以可以用手也可以借助工具来敲打。可是如果锤打的锤用的是金字旁的锤，那就必定是用锤子敲击。比如这只铜锅是用手工锤打出来的。
3: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区分。
2: 金字旁的锤，锤打还有一个意思，锤炼磨练的意思。
3: 不能让孩子太娇气，得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锤打锤打。
2: 你也只是说说，哪里舍得。
3: 谁说的，我让他们周末去福利机构做义工也是一种锤炼，我可不惯着他们，我不求他们名垂青史，但也别遭社会唾弃厌恶，我希望他们经过锤炼有一技之长，将来能回馈社会，我睡觉做梦也会欣慰的笑。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5: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范逸臣。
6: 烟霾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包括会引起呼吸道疾病、肺炎，使哮喘病患者的病情更严重，也会引起喉咙痛和眼睛痛。此外，最容易受烟霾影响的是一群婴孩、儿童、老人、心脏病患者、肺痨病人、抽烟者和在户外工作的工人。为了减少烟霾对健康的影响，如果在室内，确保门户和窗户都关上，减少户外运动，确保屋子里的空气清新。如果在车内，记得把玻璃窗绞上并开动冷气。每天至少喝8杯水，在户外活动之后要洗脸。如果不得已要出外，请戴上口罩，最好是使用 N95 或者 P100 的口罩。 Red FM 关心您的健康。
7: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0: 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0: 咦，我的钱包呢？钱包到哪去了？钱包不见了，刚才明明还在的呀，怎么办啊？里面有身份证，还有银行卡，还有我今天刚刚取的1万块钱，怎么办啊？啊，我的钱包啊！
1: 在人多嘈杂的地方，要提高警惕，谨防扒手。近日来，已有多位市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人多嘈杂的政府诊疗所挂号等候会诊时，遇上扒手，痛失钱财和身份证。这种情况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在人多嘈杂的地方，扒手往往趁机下手。建议前往政府诊疗所的民众注意以下几点，以防被偷：一、保管好随身物品，将钱包、身份证和重要文件放在内袋或贴身包里，避免放在外套口袋或背包的外层；二、减少携带现金，尽量使用电子支付或银行卡，避免携带大量现金。三、保持警惕，在人多拥挤的地方，特别是排队或等候时，注意周围是否有可疑人员。四、包包放在前方，不要把背包背在身后，最好将其放在胸前，并用手护住。五、遭遇盗窃，立即报警。如发现财物被盗，尽快通知诊所工作人员，并立即报警，以便追查线索。当然，希望有关当局或诊所也应加强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监控摄像头、安排保安巡逻或张贴防范扒手的提醒标语，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在人流密集、环境嘈杂的地方，务必提高警觉，提防扒手。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今天保健专讯会和你谈的就是人为什么会掉眼泪、会流泪。你有没有去察觉过，眼泪呢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当我们切洋葱的时候会流泪，打哈欠的时候也会流泪，看电影感动了也会流泪，甚至呢有时候你笑着笑着眼泪也会跑出来。那么人到底为什么会流眼泪呢？其实我们会流眼泪主要呢和三个原因有关。第一种眼泪就是基础性的眼泪，它听起来呢虽然有一点专业，但其实呢会流基础性的眼泪是为了保养我们的眼睛。就算呢你没有哭，眼睛里依旧会分泌一些眼泪，帮助保持眼球的湿润，减少摩擦，还能够带走一些灰尘和细小的颗粒物。所以呢不是只有哭的时候才会流泪，平时呢眨眼睛打哈欠也会自然的分泌出泪水哦。那么第二种就是呢当你受到刺激过后的这种反射性的眼泪，当你切洋葱的时候，眼睛呢就会因为受到刺激而开始流泪，或者是感受到了一股冷风，眼睛里面也可能会开始湿润。因为呢眼睛受到刺激，所以身体就会自动的开启保护机制，分泌出更多的眼泪，想办法把刺激性的物体排走，排出体外。所以下次当你在切洋葱的时候流泪，不一定呢是在切洋葱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些伤心的往事，它可能就只是单纯的受到了来自洋葱的刺激罢了。第三种呢就是情绪性的眼泪，当我们呢想起了熟悉的回忆，熟悉的一些往事，伤心的时候就会流泪，那么超级开心的时候可能也会流泪。当我们经历着剧烈的情绪起伏，大脑呢为了参与调节身体反应，所以呢泪腺就会开始分泌眼泪。有时候呢眼泪不仅仅只是身体的反应，它也可以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例如当你和一个人进行眼神的交流，明明呢对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眼眶红了，或者是默默的流泪，但是呢你就能够在那个当下去明白对方的心里的这种感受，他可能很难过或者是很失望等等。所以呢流眼泪不仅仅是和一个人的情绪有关，和开心、快乐、伤心有关，它也可能是身体里面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的分泌。有时候呢则是身体眼睛里面受到了一些刺激而做出了正常的反应。那么下次当你的眼睛感受到有一点不舒服，例如无缘无故的会流泪，或者是眼睛呢长期干涩、疼痛、发红等等，还是建议你去看一下专业的眼科医生比较好。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Eric 林建辉。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在今天快乐生活馆呢，想和你聊一聊关于诈骗的这个新闻。但是呢，今天的故事当中，它的主角非常幸运，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好心人。这位好心人呢，因为多问了他一句，多管了他一句，所以呢，就把他的10000块钱给救了回来。不然的话，那10000块钱就差一点要汇到骗子的银行户口当中了。那么呢，我们总是会在社交媒体看到诈骗案不断的发生，而且呢，他的手法其实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会有不同的人一直去相信这些手法，并且呢上当受骗。那么我们就先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进入今天的这个因为一位好心人而救回了10000令吉的新闻事件。新歌推荐。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木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提醒民众，如果遇上网络诈骗，如银行户头被盗，请尽快致电997热线或拨打银行热线求助，以冻结银行户头。向 NSRC 和银行备案之后，受害者也应该前往警局报案，请提高警惕，绝不向任何单位透露银行用户名、密码、PIN、TAC 和 OTP 等个人信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呢，来自蔡明仁和探长演唱的《困在雨季》，这首歌曲也是本周的新歌推荐。那么还有听到的一首就是谷谷的《透明伞》。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想特别和你分享一件诈骗案的事件。这个故事当中，它的女主角非常幸运，因为呢遇到一个好心人，好心人的多管闲事和多问一句，让这一位老妇人呢，她的10000块血汗钱避免落入诈骗分子的银行账户。当时呢，她已经去到了银行，但是因为这位好心人，所以才避免了这一件事情的发生。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遇到诈骗的时候，真的是每一次都会差一点，差一步就把那一笔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给转去骗子的户口了。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的事主，她是一位71岁的阿姨。他真的非常幸运，因为呢，在他准备把银行户口中的10000块转给一个英俊律师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细心的电召车女司机。当时呢，他发现情况不对，所以呢，就赶快报警，最后幸好成功阻止了一起诈骗案。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感谢这位好心的司机，避免呢让这位71岁的阿姨她的10000块钱被骗子给骗走。

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今天在快乐生活馆就分享了这样一起幸运的诈骗案。这一位老妇人呢，71岁的老妇人，她前往了银行，正打算把她的10000块钱汇入到一位英俊律师的户口。但是呢，她非常的幸运，因为有一位好心的女司机多问了她一句，多提醒了她一句，才阻止了这笔诈骗案件的发生。她差一点呢，就要把自己辛苦存下的10000令吉汇到那一位所谓的英俊律师的户口了，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新闻事件，这起的事件是可以去和家中的长辈或者是附近的朋友们分享的，提醒家中的长辈们呢，等你再遇到奇怪的陌生人或者呢是网络上的可疑分子靠近你，并且和你聊天建立关系的话，最后再要求你去支付转账，可能都是一些诈骗的骗局或者呢是一些套路。这提醒在网络上认识的人，不论他说自己是哪一种的身份，是律师啊、医生、老板，甚至呢是政府官员，都不能够因为一个身份就轻信对方。一张照片呢，也不代表对方的真实身份，一个 WhatsApp 账号也不代表就是这个人他真实的账号。那么第二点就是，如果对方开始跟你谈钱，就要特别的小心，特别警惕了。尤其呢是出现这个钱很急用，你先帮我转一笔，不要告诉别人，你相信我就好了，事情解决之后我一定会还你的。遇到这些话，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不妨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骗子的套路，你会不会遇到了一个骗局呢？

今天在快乐生活馆分享的这一起故事，事件中的事主呢，这位71岁的阿姨，她真的非常幸运，因为她不是呢在自己的10000块转出去过后才发现她遇到了诈骗案，而是呢在银行的门口遇到了一位愿意多观察一下、多问候一句的电召车司机。有时候呢，帮助一个人可能就是非常简单的问候他一句，阿姨，你为什么要转这笔钱？也许呢，就是这一句话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保住他们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令吉的血汗钱。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够觉得诈骗其实离自己很远，骗子骗的不是笨的人，骗子骗的是人的信任、紧张和一时大意。遇到陌生人突然和你谈钱，先停下查询，再问一问身边人的意见，宁愿多花10分钟确认好，也不要让自己辛苦存下的钱10秒钟就转进骗子的户口。那么今天故事中这位阿姨她真的很幸运，还好啊，她遇到了一位好心人。那我们同时也希望每一位在收听这节目的你都能够成为那一个不会被骗的人，甚至呢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成为那一个帮助别人挡下诈骗的好心人。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感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远离诈骗，甚至能够帮助别人，提醒他们一句，避免让他们的钱也被骗子给骗走。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现在是金华报道新闻简讯。截至今日上午十一点，沙拉越空气污染指数 IPU 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增加至两个，其中撒马拉罕的指数最高达到235点，其次是西连空气污染指数从一小时前的200点上升至211点。另外十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仍处于不健康水平，只有加伯的空气污染指数为92点，处于中等水平。沙拉越昨日第四天的布云罩雨作业共使用四个盐水溶液水槽。根据国家灾难管理机构脸书贴文，有关行动于下午1点15分在巴达埃水坝以及莫弄水坝一带的目标区域展开。布云罩雨作业持续至今日，旨在增加受影响集水区以及水坝的降雨量，也应对水位持续下降的情况，因为这可能影响原水供应以及水力发电。当局也希望目标地区的降雨能够减轻沙拉越部分地区持续受到淹埋影响的情况。有关行动于下午5点结束。布吉沙曼地区共有247名农民获得布吉沙曼州议席服务中心提供的农药援助。这项援助旨在协助农民为稻米种植季节做好准备。布吉沙曼州议员达德阿玛达格勒苏格恩巴斯表示，这项援助有助于农民管理种植成本，同时确保农业活动能够持续顺利进行。此外，他也说这项措施能够确保乡区农业领域持续活跃，并为当地社区的福祉做出贡献。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并扩大农民的收入。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在过去5年共拨出超过1000万令吉，用于斯拉定州议席地区。斯拉定区州议员拿都斯里李景胜表示，有关拨款旨在提升宗教场所以及相关设施，让有关场所更加安全以及舒适。有关拨款也惠及梅里佛教禅修协会以及佛教寺庙。他是在梅里加拿大山佛教精修会举行的梅里佛教禅修协会2026年盂兰盆节以及追思祈福仪式上如此表示。所罗门在8月31日至9月4号期间记录了一宗动物狂犬病阳性病例，有关病例来自 Gambon Tringusbon 进行检测的5份样本，当中涉及放任在外游荡的宠物狗。沙拉越兽医服务局提醒宠物主人确保宠物接种狂犬病疫苗，因为其疫苗能够保护宠物以及家人的安全。这是因为一旦出现症状，病例的死亡率接近100%。根据1999年兽医公共卫生条例，宠物狗必须接种狂犬病疫苗，并向地方政府申请执照。民众可以通过沙拉越宠物狗执照系统，并使用 Sawa ID 账号在线申请。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or Akila A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atria Tra'an Dini Mati。

0: 作累了吗？放松休息一下。Red FM 音乐下午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齐和陪你轻松度过。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
1: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Raven 星期小的音乐小茶，你好，我是齐和，马上的为您带来的就是今天的特别单元，那就是慢一点刚刚好。星期一的下午呢，目前你正在办公室里，或许啊桌子上还有一些文件，电脑里面还有一些邮件要处理，手机里面呢还有几个信息没有回复。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不谈工作了，想问一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哦，那就是啊，你有没有很久没有好好的说过一句不？那我们这一辈人啊，好像呢很习惯回答这个答应了。那答应帮忙，答应加班，答应呢参加聚会，答应别人的要求，明明啊自己呢已经很累了，还是习惯会说没关系，我可以。可是呢，到了某一个年纪，我们应该要明白，拒绝别人呢，不代表说你没有人情味，有时候啊，只是你终于开始尊重自己的时间。别人请你帮忙呢，你可以说可以；同时临时有事，你说没问题；朋友约你，虽然已经很累了，还是说好啊；家里有人需要帮助，你还是说我来。久而久之啊，人家呢会认为说，哎，你很好说话。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啊，有时候那个可以啊，其实呢是一万个我不想里面挤出来的。所以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们聊一聊啊一些你成年人都不太会做的事情，那就是学会拒绝。当然呢，不是教你变成冷漠，而是让你开始明白自己的时间也很珍贵的哦。这时候啊，我们来听歌。

听完了歌曲呢，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拒绝别人。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是不会拒绝别人的，其实啊是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啊，那就是害怕拒绝之后呢，那别人啊会不开心，怕别人说哎你怎么这样，也怕别人觉得啊以前不是都可以吗，也怕关系变了，怕别人失望，所以最后呢是自己选择委屈自己。尤其啊是在40岁以后，我们身上的角色呢是越来越多了，在公司里面你可能是员工，是主管，是老板，回到家之后你是丈夫，是太太，是爸爸，是妈妈，在朋友之间你又可能是那个大家有事情都会找的人。每一个身份呢好像呢都有责任，所以啊我们越来越习惯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照顾别人再想到自己。可是啊，如果呢你想一想，你永远是一个不懂得拒绝的人，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会越来越累，会开始烦躁，会开始抱怨，也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来找我啊。但其实有时候呢不是别人要求的太多，而是我们从来没有告诉别人你的界限在哪里。那要知道哦，拒绝啊其实呢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它不是说哎我不在乎你，而是这件事情呢我现在啊真的做不到。

0: 瑞菲音乐下午茶为你带来的就是星期一的这个节目单元，慢一点刚刚好。那今天的慢一点刚刚好，我们来聊到什么呢？刚才呢，在节目中呢，我们有聊到的就是要学会拒绝哦。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的节目内容，就是不是每一个忙呢都需要你搬的。在办公室里面呢，诶，不知道说你没有发现哦，很常出现一种情况呢，就是同事们会突然间走过来，诶，可以帮我看一下吗？虽然你的手头上工作已经很多了，但是你还是会说好。结果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没有完成，而别人的工作呢也接过来了。有时候啊，或许呢是因为他害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合群，所以呢什么事情呢都答应，一起吃饭答应，一起加班也答应，临时换班也说可以，帮忙处理事情还是答应。但其实啊，真正健康的职场关系啊，不是所有的事情呢都会由一个所谓的好人来承担，而是大家都知道彼此的界限在哪里。简单的来说啊，你可以帮忙，但是不需要每一次都帮；你可以善良，但是不需要你牺牲自己哦。你也可以体谅别人，但是你更应该的是要体谅自己。所以下一次有人问你可以吗？如果你真的不方便，这一句其实一句这一次可能不行就已经足够了。你不需要解释十分钟，也不需要编一个很复杂的理由哦。
1: 喜欢就争取，
2: 我喜欢你，
1: 得到就珍惜。
3: 像一只飞而总在不，
1: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接着呢，我们来聊一聊的就是拒绝之后关系真的会变吗？很多人啊，其实呢怕去拒绝别人，其实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拒绝之后，他是不是跟我的关系会改变了？如果我不帮忙，他会不会就不把我当朋友了？如果我说不的话，别人是不是会觉得我很自私呢？可是啊，有一件事到了40岁的这个年纪啊，我们应该要慢慢的接受，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去喜欢你，或者是你必须去帮助他。有一些关系啊，需要你一直迁就了才能维持，那么你失去的可能不是一段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委屈。真正舒服的关系应该允许你说，哎，今天不行哦，或者是说我想休息，所以我没办法，而对方呢是不会因此马上否定你的。如果一个人呢因为你一次的拒绝而彻底的改变对你的态度，那么也许呢你应该重新想一想，这段关系是不是需要一直建立在你的付出上。要知道啊，真正成熟的人呢是不会要求别人永远的配合自己，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要过自己的生活。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是的，为什么企鹅今天在节目中啊会特别强调说要学会说不啊？尤其是你已经来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这是因为啊，企鹅是希望说你可以把一点时间留给自己。人生走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会越来越清楚，时间真的是很有限哦。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间，但总觉得说以后再说啊，下次再见，以后有机会再去。可是如果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有一些事情真的不能无期限的等待。所以呢，不要把所有的时间呢都给别人，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晚上呢不要参加任何的聚会，一个周末不要安排任何的事情，一个下午只是喝一个咖啡，看看书，听听音乐，走一走。那不是因为你自私，而是因为啊你也需要充电。就像我们常常呢把手机要充满电，把汽车呢加满油，把家里的所有的一些日常用品准备好。但是你试想一想，你是不是很少问自己，我自己的能量还有多少？所以今天呢，如果呢你在听完企鹅这个节目，你觉得你真的累了，就拒绝一次吧。那不用解释太多，也不需要觉得抱歉，告诉别人，那这一次我想要休息，然后你就好好休息吧。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慢一点刚刚好，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聊的是拒绝，其实啊，拒绝呢并不是一种能力哦，它更像是一种勇气。他在告诉别人，我现在呢是没有办法，告诉自己我也很重要。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如何照顾别人，也许从今天开始可以慢慢的学习怎样照顾自己，不是要突然间变得很强硬哦，也不需要拒绝所有的人，而是你真的如果遇到你不想做的，真的没有时间做，真的很累的时候，不要马上说好，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然后诚实的说，这一次我可能不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这一句不行哦而崩塌，真正重要的人依然会在，真正重要的关系也不会因为一次的拒绝而消失。也许啊，这是我们这一辈人太习惯坚强，太习惯承担，太习惯啊把这个没关系挂在嘴边。但请记得哦，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善良，你可以有界限，你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照顾自己，你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因为真正舒服的人生呢，不是让所有的人满意，而是自己也能够安心哦。我是齐和，星期一的下午，谢谢你把这个小时留给自己。今天下班之后，如果有人问你可以吗，请别急着回答，慢一点想一想，如果真的可以就回说可以吧，如果真的不行就也没关系，勇敢说一声不。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我们下星期一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烟霾情况好转，西连紧急状态或解除。我国还没有决定落实航空业强制性碳税。尼泊尔全国哀悼泥石流罹难者。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由于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脱离危险水平，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预准解除向西连全区颁布的紧急状态。首相办公厅今天发文告说，陛下是在参考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以及相关机构的报告后做出这项决定。不过首相办公厅也提到，沙拉越的烟霾情况还没完全好转，撒马拉罕的空气质量仍然处在非常不健康的水平。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ri Zamri Abdul Kadir 说，目前没有任何高等学府的教学受到烟霾影响。高教部采取弹性措施，包括允许未能到学校的学生进行线上教学，也确保学习进度不受干扰。教育部长 Fatih Nasidi 早前表示，鉴于我国受烟霾影响，如果家长忧心孩子的健康，可以选择不送孩子到学校上课，只需要通知校方即可。高等教育部已经下令马拉公益大学针对一名学生上个星期六在彭亨州珍卡校园举行的 Commander Ksatria 耐力挑战赛期间死亡的事件准备一份全面报告。高教部长 Datuk Sri Zamri 说，报告必须列明死因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后续行动。据报道，21岁的参赛学生 Fadlan Fakri Solana Mohammad Felimal 上星期五在赛会举行时昏迷，第二天在医院逝世。换个焦点，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尽管马来西亚仍然致力于实现国际民航组织提出的2050年净零碳排放目标，但是我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对航空业实施强制性碳税。他说，我国将分阶段落实减少航空业排放的措施，具体详情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部长也提到，减少排放是马来西亚的国家义务，也是国际民航组织框架下的国际义务，所有成员国都必须致力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他说，我国已经通过马来西亚航空业脱碳蓝图制定到2050年实现国际航空净零排放的路径，该蓝图与国际民航组织的长期愿景目标一致。随着早前发生一名马来西亚航空飞行员涉及国际贩毒集团事件后，交通部和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正在采取行动，加强审查飞行员、机组人员以及其他航空工作人员。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是交通部目前唯一能做的事。他提到，由于这宗案件是刑事罪案，交通部无法从警方处获知细节，不过交通部将全面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必要情报。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这个星期五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主持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议，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uk Mustafa Sahmud 说，沙巴将担任这次会议的东道主。预计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和沙巴首席部长 Datuk Sri Haji Jino 也将出席会议。Mustafa 提到，会议当天会举行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特别环节，他将在会上解答所有问题。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的支出不会超出政府批准的拨款数额。部长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他的部门是根据财政预算案所宣布或政府所批准的拨款处理开支。在这之前， Zahid 提起财政部延迟拨款以致其承包商受影响的课题。财政部秘书长 Tan Sri Johan Mahmud Merican 则在9月2号表示，财政部没有限制为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提供的拨款，并且全部拨款都已经发放。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即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 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前往尼泊尔拉苏瓦县搜寻17名失联马来西亚公民的一架直升机，无法找到这17人所乘坐的6辆车。尼泊尔一家旅行社早前出动直升机展开搜寻，旅行社发言人潘达伊说，直升机在车辆被冲走的区域上空盘旋了四圈，仍然一无所获。尼泊尔今天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灾难中遇难的上千人。法新社报道，这是灾难发生后的第13天，尼泊尔全国降半旗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根据印度教传统，死者逝世第13天举行祭奠仪式。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目前在尼泊尔境内已经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仍然还有4996人下落不明。另外，日前有3名受困的水电站工人从隧道深处奇迹获救，重新燃起其他失踪者生还的希望。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巴斯内特星期一说，搜救工作仍以与第一天相同的节奏持续进行。印度国家灾害管理局正准备展开布云造雨，以清除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所产生的火山灰。目前火山灰已经飘散到大雅加达、万丹和南榜多个地区，并影响数个机场的运作。该局局长苏哈托扬星期一表示，一旦天气和航空安全条件允许，就会展开布云造雨。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关闭时间延长至今天傍晚6点。此前印尼一度关闭8座机场，政府已经启用5座替代机场，并24小时运行，以保障旅客出行。印尼交通部表示，受影响旅客大约17万人。印尼最东部的巴布亚区星期一发生火灾，导致一个市场被烧毁，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报道指出，这场大火持续烧了3个多小时，尽管当局出动了消防车和高压水炮，大火仍然烧毁了至少40个售货亭和房屋，当局还在调查起火原因。澳洲通信部长阿妮卡·维尔斯说，澳洲可能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他指出，该草案将在这个星期提交议会审议，如果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澳洲悉尼两个不同地点星期天晚上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4名男子被送院救治。根据悉尼警方消息，星期天晚上大约8点10分，在距离悉尼市中心以西40公里的比特威郊区，有人发现一名男子身受刀伤，受害人是一名38岁男子。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天霾情况好转，西联紧急状态或解除。我国还没有决定落实航空业强制性碳税。尼泊尔全国哀悼泥石流罹难者。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爸，为什么外面很多烟？
1: 是啊，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0: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

0: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给我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4: 很多人为了每天三餐要吃什么而烦恼，有时候还因为食物不合口味而浪费食物。现在全球有3亿多名饥饿中的儿童，连要得到最基本一餐的温饱都没有，而且每年更有600万名儿童因饥饿而失去生命，超过300多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因干旱、粮荒而面临严重营养不良。生活不应该浪费在美好的食物上，所以请和我一起跟浪费 say no， 珍惜盘中餐。你好，我是 Bell 于田。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10 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走好好啦，有没有搞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我看到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阿姨，等等。

0: 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1: 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0: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2: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0: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0: 是 Red FM。烟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来。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
1: 下班开麦啦，
2: 下班开麦啦，
3: 下班开麦啦，
4: 下班开麦啦。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6: 天南地北谈华语。
7: 昨天你跟我说了柬埔寨在红色高棉政权下的历史后，我回家也上网看了看，实在不敢想象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8: 是啊，有被折磨到死的，还有因为饥荒饿死的。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之前谈过的饿殍，也就是饿死的人。殍字左边是好歹的歹，右边则跟战俘的俘右边的偏旁一样。
7: 那个时候应该是饿殍遍野，饿死的人到处都是，十分凄惨。
8: 哎，加上被折磨到死的，
7: 和亲人分开，知道亲人惨死啊，不敢想象活着的人在听闻甚至眼见这些事情的发生时是怎么个撕心裂肺的痛。
8: 你想想，有幸活下来的人回想那段历史，创巨痛深，永远也忘不了。
7: 不是创巨痛深，得读作第一声创，创巨痛深。
8: 为什么那个字不是创造的创吗？
7: 多音多义字，读作第四声创，是开始或初次做的意思。
8: 这我知道，比如创造、创作、创始、创业。
7: 读作第一声创，意思是创伤。
8: 啊，不是创伤吗？
7: 得读作创伤，比如创口、创痛、重创，这些都做名词用。创也可以做动词，比如重创敌军。
8: 总之表示创伤就得读第一声，他们回想起那段惨痛的回忆，创巨痛深。
7: 成语创巨痛深，创巨就是创伤很大，痛深就是痛苦很深。
8: 创巨痛深，创伤很大，痛苦很深，形容受到的打击和伤害非常严重。我那个朋友除了参观 S21 监狱博物馆，还去参观了中屋杀人场。那些被关在 S21 监狱的人，在经过各种酷刑后被送到这个杀人场埋葬。后来为了追思无辜的亡魂，当地政府建了一座纪念塔来安放他们，里头有陈列柜展出逝者的头颅。
7: 感觉应该阴森森的吧？
8: 我倒不觉得阴森，反而是凝重。为了政权，为了政治理想，人命被践踏，草菅人命。事后重建家园，有多少人的心理创痛得到医治？唉，建个中屋，究竟能给后人多大的警示作用？可别最后就只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7: 所以历史课很重要，从历史吸取教训，别让创巨痛深的事件重演。
6: 天南地北谈华语。
9: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0: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降雨量可说是充沛的，所以很多人把水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过去我国的确是曾经面临缺水的问题，例如在1997年有多个地区还进行了治水。治水期间顶多大家紧张一阵子，干旱季节过后很快又忘得一干二净，民众又恢复浪费食水的习惯。实际上大家都必须靠水而活，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在缺水的地方，水的价格比石油还要贵。曾经有专家分析，一般的家庭只要改掉不良的用水习惯，就能够节水70%以上。所谓节省用水，就是以合理高效率的方式用水，不随意浪费。但是一般的民众很多都不把浪费清洁的食水当一回事。可是万一有一天埃尔尼诺现象带来了持续长久的干旱，降雨量大为减少的时候，大家缺水用或者甚至没水用的时候，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有充沛用水的时刻，平日就应该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喧哗。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2: 下班开麦啦。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4: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5: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4: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要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6: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7: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5: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4: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7: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四连省紧急状态结束，上了最后一天，不云造雨，作业顺利进行。截至2026年，已经有超过1000名儿童保护队成员获得委任。

国家元首苏丹伊波拉新近日预转结束上周五因为烟霾情况而在整个西联省实施的紧急状态。首相署指出，有关决定是在经过首相大多斯瑞安诺伊布拉欣、沙拉瑞总理达多巴丁伊阿邦扎瑞登奥本以及相关机构所提供的建议后做出，并显示当地空气污染指数已经不再处于危险的水平。博沙拉瑞的烟霾情况尚未完全的恢复，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仍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当局将会继续密切监测情况，并促请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同时遵守当局发出的指示。与此同时，截至今天下午五点，西连及萨马拉罕的空气质量仍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到了261点，而萨马拉罕则为237点。根据环境局网站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古晋的空气污染指数已接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达到了200点。另外九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仍处在不健康的水平，加伯的空气污染指数则为93点，处于中等的水平。沙拉越自上周四起针对主要水坝及集水区展开布云造雨的作业，今日是最后一天的布云造雨作业，共使用4个盐水溶液水槽。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do Amar Douglas Uga Mbas 昨日表示，布云造雨作业持续直到今天，是减轻跨境烟霾影响的努力之一，同时这也将协助增加受水位持续下降影响的集水区以及水坝降雨量。有关行动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协调，并与马来西亚气象局、马来西亚皇家空军、民航局以及相关机构合作展开。来临9月16号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将突出展现马来西亚独特的文化特色。有关活动将结合来自沙巴、沙捞越及西马的艺人以及各族群的文化表演。通讯部行政服务组秘书 Harun Ali 在 Selamat Pagi Malaysia 电视节目 受访的时候表示，预计大约有5000名受邀嘉宾出席。庆典的高潮将于晚上8:30开始，并通过 RTN 频道以及官方社交媒体平台现场直播。此外，古晋各地也将配合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马来西亚成立历史展馆，以及从本月10号起在沙拉越各省份举行的迷你展览。2024至2026年期间，共有1225名儿童保护队成员获得委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eri Nancy Sukri 表示，此举是在加强全国保护儿童的工作。有关委任涉及141支由国家儿童理事会委任的儿童保护队伍，并符合2001年儿童法令611法令第71条文。儿童保护队伍负责协调为儿童及家庭提供的服务，同时联系社区与相关机构，确保每名儿童都能够在安全、受到保护及良好的环境当中成长。他是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全国儿童保护队研讨会开幕礼上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大多斯人 Nancy 表示，其部门通过社会福利局今年拨款75,000令吉，用于落实儿童保护队的各项计划及活动。此举旨在确保儿童保护队及儿童活动中心能够有效地履行各自的职责。全国也拨出约350万令吉用于儿童活动中心的管理以及运作，其中包括拨出365,000令吉给沙拉越14支儿童保护队，以及435,340令吉用于14支现有儿童活动中心及沙拉越1支新州级儿童活动中心的运作。2025年共落实3419项儿童活动队计划，汇集107,953名儿童。至于今年1月至5月期间，则落实1580项计划，汇集29,754名儿童。国家福利基金会在沙拉越中央医院为女性护士设立特别休息空间，并命名为“关爱女性的休息室”。根据国家福利基金会及企业通讯组发表的文告，有关设施是考虑到护士面对繁重的工作安排，以及每天面对大量病患而设立。
休息室能够让护士暂时休息及暂顿之后，再回到岗位继续照顾病患。国家福利基金会将评估沙乐庄医院关爱女性休息室的落实情况以及成效，作为未来将这项措施推广指导其他医院的参考。有关措施的落实将根据当地需求、空间适合程度以及策略伙伴的支持和赞助而决定。警方逮捕两名涉嫌涉及上周五在古晋 Jalan Madang Kubaria 发生的电缆失窃以及刑事恐吓案件的男子，这两名分别为36以及38岁的本地男子已经在隔天落网。古晋警区主任 Alex Nagachabu 表示，警方起获一辆轿车、电缆杆以及一串汽车的钥匙，两名嫌犯皆有犯罪前科，尿液检测结果也对毒品呈阳性的反应。他在文告当中透露，警方目前正积极追查另一名嫌犯的下落，并援引刑事法典第379条文展开调查。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韩国动力资源部部长率领代表团抵达沙拉越，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并前往首长官邸向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义马木进行了隆重的礼节性拜会。此次高级别访问不仅凸显了双方对彼此双边关系的重视，更聚焦于探讨未来在广阔经济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在代表团的组成方面，韩国部长的随行核心人员包括了该国动力资源部助理部长兼政策局局长，以及韩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与此同时，沙拉越政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多位州内阁部长及高层资深政要齐聚一堂，共同参与了当天的重要会见。双方的会谈主要围绕着战略性经济板块展开，重点探讨了沙拉越与韩国在能源开发、自然资源利用以及工业制造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潜力。这次访问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沙拉越与韩国之间的长期友好纽带，也为双方在未来的能源转型和工业化进程中打开了全新的合作大门，奠定了坚实的双边交往基础。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哎呦 ，listen up！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V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已经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

听到这一段配乐，大家不出乎所料哈，就是谈 F1 的时间。那么这一站呢啊，刚过去的周末当中，我想来到了经典赛道，也就是 Monza。Monza 在30年前迎来了迈克舒马克，那个时候呢啊，他正式的加盟 Ferrari。我们也知道他的风光史啊，是在99年直到2004年那五年啊下来呢啊，连续拿了五座的世界冠军，所以呢，成就了他今天七次世界冠军的大业，跟 Hamilton 是平起平坐。那说起当年他加盟这个 Ferrari， 然后呢第一次，因为 Monza 也算是意大利的半个主场，算是也就是意大利的主场，然后也算是 Ferrari 的半个主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此我们知道 Ferrari 的车迷Tifosi 其实当年对他的欢迎以及期待，内心当中的澎湃是相当高的。那最后呢，他如愿的在那五年期间，99年直到2004年，让 Ferrari 称霸了世界的车坛，在 F1 当中大放异彩，也让当时的 Tifosi 雀跃万分。而且呢，直到现在，我想很多新一代的车迷，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哥哥姐姐甚至他们的前辈，其实都是看着 Ferrari 一路走过来。谈起 F1， 他自然就跟马克舒马克跟 Ferrari 完全脱离不了关系。那么这一次30年之后，我们重新回到 Monza 的赛道当中，我想如果大家有看今天的新闻，应该知道这一次意大利人又再一次大放异彩，虽然并不是透过意大利车队，但是意大利的年轻车手Kimi Antonelli 确实这一仗比了下来之后呢，让我们觉得他不仅仅是这个赛季有夺冠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未来他有没有可能突破迈克舒马克的记录，成为车坛当中的神级人物。好，原先呢大家其实对 Kimi Antonelli 的这个期待并不高，因为在这一站比赛就是正赛之前他因为动力单元需要更换，我们都知道 F1 当中的这个规则就是如果你更换动力单元，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引擎的话，那你就必须要从后排来发车，没有办法在排位赛当中得到很好的一个位置，甚至在正赛当中如果要出发的话都要排在后面。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家原先认为说 Kimi Antonelli 作为意大利的新车手，今年迈入第二个赛季，他或许最佳的成绩在这一站当中应该是排名第五，但您知道吗，他从19位出发，算是倒数第二位的这个位置出发，最后在这一站比赛当中竟然拼出了一个分站冠军来，而且现在呢，把他跟其他车手之间的这个距离，也就是在积分榜当中的距离，再一步的拉开。因此呢，大家都说在接下来十场比赛当中，实际上Kimi Antonelli 如果要守住这样子的一个优势，然后夺得本赛季，以年轻的姿态夺得本赛季的这个车手冠军的话，已经看起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那 Kimi Antonelli 是怎么样做到的呢？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种的说法，就是说是不是动力单元换了新的之后，当中有些 upgrade 有一些升级，然后这些升级是其他的车子，尤其是他队友的车子 George Russell 当中暂时还没有具备的一个能力。再来呢，我们也看到我想在跑法上面来说 ，Kimi Antonelli 确实因为他是00后的关系，那这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现在呢在 F1 的车坛里面，其实它就形成了一个90后跟00后，甚至是80后，比如说这个 Lewis Hamilton 之间三代同堂，一起较劲，一起比赛，但同一时间他们的风格、驾驶技术，还有对赛车的理念，完全呈现出一种我想就是大放异彩，然后呢各花入各眼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三代的车手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比赛。而现在看起来呢 Kimi Antonelli 作为年轻车手，在00后这样子的一个加持之下，他确实迎合当代赛车的这种要求，或者是现在的技术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疲惫。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赛季当中呢，是不仅仅是在一站当中有好的表现，而是连场都让大家感觉到惊艳。包括在这场比赛当中，从19位的这个位置出发，但是最后却得到了排名第一的一个位置。
好，随着 Kimi Antonelli 在这场比赛当中夺冠之后，我们也看到 Monza 终于在60年之后终于有主场的车手，也就是意大利车手，重新的夺取分站的一个冠军。但是我想 Tifosi 也就是 Ferrari 的车迷可能就有点遗憾了，因为他们的这个王子车手Charles Leclerc 也就是乐乐，很遗憾的在第二圈的时候就因为滑出跑道发生相当猛烈的撞击，在Parabolica 这个转弯其实是非常常出事的，而且也是非常出名的在这个赛道当中。那很遗憾的 Charles Leclerc 没有办法完成比赛。Lewis Hamilton 呢，我们看到他虽然是就是后劲有力试图在比赛当中有扳回一城这样子的努力，但是我们看得到毕竟年纪，然后再加上说他驾驶的一个风格，让他在比赛当中，我想包括说在雷雷还没出事的时候就已经跟雷雷发生了碰撞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看起来 Hamilton 不管是队内整合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对外在整体跟其他队伍比拼车的性能上面这样子的一个焦灼的一个情况之下，都让他今年我想有一点点的始终觉得卡卡的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很顺心如意的在场上进行比赛。所以接下来的十场比赛当中，其实我们要看看Ferrari 当中有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我经常说了， Ferrari 面对的除了在这个世代当中面对的是整体技术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散漫态度，还有呢他们的整合，也就是团队当中没有办法有一个领军的人物，有一个灵魂人物，让整个车队看起来非常的完整。下一站我们将会到马德里去是全新的一个赛道，就在这个来临的周末当中即将会上演比赛。但是这一站我们也不要忘记 Pierre Gasly 在排位赛当中竟然奇迹似的跑出了 pole position， 这是他个人生涯当中的第一个杆位出发。

好，阿森纳来到了，应该说整体英超来到了第三轮的赛事，那么强强好戏正式的上演，在昨天晚间进行的这场阿森纳跟切尔西的比拼哈，算是整个周末下来这个力度最强，然后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主要就是我们看看 Alonso 啊，在Chelsea 在他的带领之下，在面对强旅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一种变革，然后呢再加上他引进了一些球员，包括说 Morgan Rogers 从这个 Aston Villa 转会过来之后，对于切尔西的作战能力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如果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切尔西这边比较经验一些，在客场的 Morgan Rogers 竟然是四出冷箭的在两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面就率先领先就是取得领先，为切尔西取得领先。那阿森纳作为寻求卫冕冠军的上一个赛季的球队，他自然知道说时间还非常的长所以他并不需要慌张。那我们从这场比赛一个看起来，就是阿森纳在经历过去年或者是之前三到四年的磨练之后，他其实来到这个赛季，他已经不像是过去一失球或者是一落后之后就开始慌张，反倒是从这一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他能够善用他板凳上面的能力，甚至是这个场上面的整体的整合的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说一个优势，让整个球队踢起来在后半段的时候呢更加的起劲，而且更加的有思路。也就是我们看到切尔西虽然很早就取得了进球，但是呢他在后半段的整个比赛当中似乎是没有方向的进攻跟防守没有很好的这个协调，但是阿森纳却非常笃定而且非常坚定的

所谓的终结者，在前场取得进球的这一号人物，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都是最弱的。上个赛季他们引来了这个Gokeres， 虽然能够帮助一些，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成效还是有限。所以这个赛季当中，他们原本想要引进 Julian Alvarez 啊，但是 Julian Alvarez 最后turn it down 啊，也就是完全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 offer。所以现在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阿森的打法在没有中锋的情况之下，都是让前腰或者是以为九号哦，冲到前场去充当一个射脚，包括说 Odegaard， 包括说 Havertz 哦。那么当然，现在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有效用的，因为这两个球员都取得了进球，而且 Martin Odegaard 在过去的这场比赛当中都取得了三颗进球哈、哦。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就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或许把前腰当做前锋来用。这个无锋阵哈，看起来目前为止对阿森纳来说还是有它一定的效用的。但我想说的哈，就是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思路或这样子的一个战术被对手看穿了之后，那他们找到方式，下一次能够完全阻挡你的这个前腰往前冲，甚至是拿球比较困难，转身跟速度上都有得比拼的时候，或许哦，这个进球就并不会那么容易就取得。换言之，这个中锋的问题啊、球队里面的这个射脚哈、哦，这样子的一号人物，阿森纳还是必须找一个来进行填补。要不然的话呢，哦，在风无力的情况之下，我相当的担心阿森纳在这个赛季当中，欧冠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在切尔西这边，我们知道 Enzo 已经过档到切尔西去啊、哦，所以就为什么在昨天晚上进行的比赛当中他们会败下阵来，后腰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累赘哈、哦。那么他们后腰球员呢到底是谁呢？也就是这个Caicedo。Caicedo 因为有伤病在身，目前还没有办法上场比赛，所以呢后腰的位置就形成了一个空洞，我们看得到呢，整个防守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脆弱的一面墙，就需要这个Martinez 这个守门员在后面来护航，但是能护航多久呢？如果前面的所谓的这个屏障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话，那么自然这个整个尤其是在中后卫的这个部分就会形成非常大的一个灾难。曼联这个部分呢，我想也是一个问题。曼联的后腰在卡塞米罗离开了之后，现在我看起来之所以被 Everton 绝平，这个后腰的防线依然也存在着缺陷。 Liverpool 虽然取得胜利，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引进的新球员 Barcola表现的还没有完全的让我们知道说他处不处在一种适应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有好几次的传球看起来都有威胁，所以新引进的这些球员新引援已经陆续的到位，所以随着这个转会市场的关闭，我们可以预料得到接下来的各种比赛豪门跟豪门之间甚至中游队之间的对决都会是精彩无比，值得我们的期待。

谈过了英超，我们当然也不忘记西甲。我说过了，西甲在这个赛季当中，因为有超级引援进入了这个皇马，再加上说巴萨这边今年也下定决心要重整一番，所以是有看头的。不过我更关注的是巴萨本身的这个进度哈。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我觉得 Rodri 的加盟有可能是巴萨重新夺得欧冠的一个转捩点，所以我想看看哈 Rodri 本身在场上的发挥对于巴萨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好，这场比赛呢，也就是在西甲当中巴萨哈最近的这场比赛是在 Mestalla 哈，也就是在华伦西亚 Valencia 的主场来进行。那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他，当然他的对手哈，面对的就是 Valencia。Valencia 过去也是我相当欣赏的一支球队，但是近几年呢，他们的表现其实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理想，所以逐步的哈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渐渐的模糊起来。过去他们可曾是哈在欧冠当中有过精彩表现的一个球队？巴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不出大家所料，5-0拿下了大胜。而且呢，我们看看哈，巴萨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上一场比赛也是5-2打败了 Vallecano 哈，然后在之前的一场比赛是2-0打败了这个 Bilbao。所以看起来呢，他们都是在近期两场比赛当中都是以大比分来拿下。其中拉米亚茂的表现哈，确实让大家觉得啧啧称奇。应该说，这名年轻的球员，我最这个就是我最奇怪的一个部分哈，就是我最好奇的部分，就是在刚过去的这个整个转会市场当中，就是世界杯之后，为什么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向拉米亚茂提出这个 offer？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拉米亚茂是一个非卖品，他就像当年在巴萨的梅西一样，现在蒸蒸日上，然后还在整个通往高峰的这样子的一个进程当中，所以自然我想巴萨会把它列为一个非卖品。但我想其他的球队呢，其实也尝试，就是这个赛季不行，可能下个赛季或许可以试试看，我们给他一个 offer， 来一个 beat， 然后看看呢，能不能够拿下拉米亚茂，让他也加盟到其他的球队里面来。我本身觉得梅西可能虽然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现在宣告离开国家队，然后他是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但是我想他没到英超去试试看一下运气这件事情呢，是有一点点的遗憾的，但可能也是因为文化上面的不同。那说不定拉米亚茂未来有到英超去尝试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也说不定。如果有的话，你们认为拉米亚茂应该加盟英超哪一支球队呢？不妨现在好好的想想，未来的两三年里面，或许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今年的 US Open 也就是美网啊，已经来到了第二周的比赛，言下之意就是晋级到了淘汰赛，然后呢我们也逐步通往哈决赛的一个部分。好，男单的部分当然最大的亮点是 Alcaraz， Carlos Alcaraz 呢在休息了有接近我想半年或者是四，有就网上的消息说他受伤了，大概就休养了大概四个多月的时间，但我想整体算下来哈，他就是缺席了法网，也缺席了温网之后，然后呢只有在美网才出现。这如果算下就是澳网今年在年初进行的这个比赛时间，二三月份的时候呢，哦，他整整就是停赛了大概半年。那这半年里面，很多的说法就认为说他的手腕哈，受了这个就是受了伤，所以呢，恢复了之后能不能够恢复到巅峰的一个状态，始终是一个谜。但是如果大家再看看哦，这16场比赛当中，他跟美国选手 Tommy Paul 哈，进行的比赛，就会觉得说，大家可能的担心是过多了，因为他受伤回来之后，至少现在看起来哈，他的这个手腕像是 upgrade 一样，也就是升级了一样哈，有超凡的力量，尤其是在正拍。而上网的一个部分确实令人感到哈，相当的impressive， 也就是相当的震撼跟佩服，因为这场比赛他打得尤其的亮眼。虽然之前有很多的报道说了哈，他的这个发球可能比较弱一些，但是16场这场比赛，我想他浑身解数哈，把之前受伤休养所累积下来的能量一次性的给抒发出去，所以呢看起来这一次他要重新的，应该说要卫冕啊，这个美网的这个冠军，接下来啊晋级八强的时候会显现的啊，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野心会显现的更加的强烈。好， Carlos Alcaraz 在八强的时候面对的对手是美国的 Shelton， 好，另外我们看到 Tiafoe Zverev， Zverev 呢目前还在16强，会在稍后的时候呢进行比赛， Tiafoe 呢已经成功晋级到八强当中。女单的部分我们看看头号种子也就是 Sabalenka 也在寻求卫冕他去年夺得的冠军，他已经晋级到八强，那八强战当中他将会跟谁来这个所谓的比拼呢，就是跟捷克选手 Noskova 哈， Noskova 是谁呢？如果大家记得几个月前在温布顿当中夺得冠军的，就是这一名捷克选手所以 Sabalenka 应该说在八强战当中他的签运哈，看起来会比较艰难一些，因为直接面对在几个月前就拿到温网冠军的选手看起来是不容易对付哈，如果是从纸面上面来说的话。那么 Swiatek 将会跟郑钦文在今天晚上11点半的时候呢来进行16强的一个比赛，这场比赛也同样的引起大家关注，除了是我们关注 Swiatek 以外，也看看郑钦文哈，这一次能够打入16强看起来呢他也有就是蛮大的一个进步空间，能不能够再有所谓的一种突破呢，就要看看今天晚上的一个表现。 Osaka 也会在八强当中面对 Rybakina 的这个挑战，这些都是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各路选手强强对决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还有四天的时间就迎来了91125周年纪念。回想当年，在25年前，2001年的那个夜晚，你是不是透过电视啊，亲眼看到美国双子星大楼被撞击，然后坍塌那一幕的那个小孩？我的记忆当中，如果回想起20几年前，确实是这样子的一种情景。那个时候呢，只透过一个小小的电视画面，完全毫不知情的看着一栋大楼，就是类似双胞胎这样子的一个大楼，在闷烧着，然后冒着浓烟，结果看着它双双倒塌。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而美国人心碎的那一刻就从那一天开始。整个历史事件让我后来在那个年代成长的孩子，我想都经历过一系列个人或者是世界当中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改变。或许说得非常的轻哦，今天就是30岁以下的孩子们，他们或许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或者是对于这段历史的掌握，完全并不那么样的着重。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在那个当下，那个时候，即便是我们并不是美国人，但全世界为之沉痛，还有悲伤的这个心情，我想我们感同身受，现在回想起来也记忆犹新。25年快要过去，在那场灾难当中失去生命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已经不会回到我们身边。更重要的是，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两座大楼倒塌了之后，现在即便是变成 Ground Zero， 然后也建了这个纪念碑。不过我想，大家每一回看到同样的画面，内心还是相当的刺痛。尤其是第二架飞机在9:03撞击美国世贸大厦南塔的那一瞬间，我们仿佛才从睡梦中当中惊醒过来，知道说世界已经在改变。25年之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变换，甚至有什么样的一些冲击，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看看这一部 Michael Moore 在2004年拍的纪录片 Fahrenheit 911。

有人说2001年9月11号在美国纽约发生的这一起恐攻事件是改变美国、改变世界历史的一个起点。很多在当代成长的孩子，如果经历过那件事情，或者是有亲眼看过甚至听闻过这段历史，隐约都能够感觉到美国走向一个，我想相对于过去美国梦那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国家，在2001年之后，它似乎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变得渺小了许多。这个渺小并不是说它因此就变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重要，又或者是在国际间它形成了一个，就是当然它也慢慢的衰败，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但是2001年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就在于说，美国对外的政策，对全世界开明的态度，敞开胸怀拥抱全世界人的这种心态，它会变得更加的狭隘，更加的保守，因为他害怕类似的事件再一次发生。那么当然回看这起事件呢，当中有很多的说法，我们会看到就是比较批判美国帝国主义的这些人，他会说这是美国迟早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长期在他就是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之前的种种行径，包括在中东冲突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甚至介入在东南亚在越南的一个战争，从二战以来美国想要称霸世界的这个决心始终埋下了火种，让他必须要面对今天其他国家甚至是极端主义对他的一个仇恨。九一后来呢我们知道是一个恐攻事件，那么这个恐攻事件背后的推手就是奥萨马宾拉登，他实际上就是极端宗教主义的头目。那大家如果曾经看过一部片子叫做 The Hamburg Cell 这部影片就讲述了九一幺恐攻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一群当时劫机的这一群恐怖分子，他们是怎么样被洗脑，同时被训练，耗费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潜入了美国的机制当中。后来呢在设计了整个恐攻事件之后，终于在911这一天，911这一天，2001年发动了攻击，而且是同一时间劫持了四架飞机，其中两架撞毁了美国的世贸大楼，另外一架呢原本是要撞毁白宫的但是不成功，另外一架呢则是撞毁了一部分的这个五角大楼，也就是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总部。如果从一个比较客观甚至比较严肃的政治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当然它涉及到国际间意识形态、宗教、民族各种历史交汇的一个冲突。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美国在911，尤其是纽约的市民，我们现在如果回看到很多的创流平台上面的这种档案画面，会发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第二架飞机撞毁了世贸大楼的南塔的时候，所有在纽约繁忙的这个街道上的民众看着这一幕的时候，基本上都难以相信他们的国土用这样子被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被击溃，而且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被警惕，自己不再壮大，自己也有脆弱的一个时候。所以美国的民众哭了，最后两个塔也倒了，而我们看到后来整个美国的一种政策也走向有偏见的一个部分，他不再对于全世界采取一种包容宽广的一个态度，反而是一种狭隘的一个心态，直到今天包括说我们看看川普的政策，这种后遗症还
依然存在、哦、那 Michael Moore 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其实就很我想很客观，也很当然有人对他的片子的这种拍法有些意见，但是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 Michael Moore 是一个敢怒敢言的导演，那他经常把美国社会的问题用政治化的批判方式至少用他的视角表达出来。那我们要的并不是 Michael Moore 拍出怎么样的一个好片，虽然说这部影片在坎城当中得到了金棕榈奖，但是政治的意图相当的深厚，但重点是我觉得我们要珍惜的是美国境内允许哦，即便是这么严肃的课题，他们也允许到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表达他的声音，然后也有影迷想要去看，甚至有影评人即便是给予不好的这个评价也会哦珍惜这样子的一个创作。我们要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机制跟氛围，就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这个国家里面始终有另外一种人发出另外一种声音，而美国我想直到今天这种精神还是存在的。 Michael Moore 就没有这样子感性哦。在他的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激烈的从2000年小布什跟奥戈尔进行的这场选举之后所延伸出来的种种课题，包括布什的无能，然后再到恐袭了之后派兵去攻打伊拉克之后呢再以征兵的方式毁掉了整整一代美国年轻人的生命还有他们的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切入告诉我们说美国之所以当时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恐袭事件，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一个无能的政府还有腐败的政权。美国即便是一个这么有美国梦的国家，它的政治依然是一塌糊涂。

0: You can make people do anything if they're afraid.
1: The FAA has taken the action to close all of the airp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 All commercial and airline traffic was grounded.
3: But we had some airplanes authoriz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our government to pick up Osama bin Laden's family members and transport them out of this country.
2: In the middle of the war, corporations decided to hold a conference to figure out how much money could be made.
4: Once that oil starts flowing, it's going to be lots of money. Whatever it costs, the government will pay you.
5: It's going to be good for business, bad for the people.
6: Congressman, trying to get members of Congress to get their kids to enlist in the Army and go over to Iraq.
7: The USA Patriot Act allows for searches of medical and financial records.
2: It gives law enforcement almost unlimited power.
8: They wait till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t's prin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9: How could Congress pass this Patriot Act without even reading it?
10: Sit down, my son. We don't read most of the bills.
8: No one read it.
11: Members of Congress, this is Michael Moore. I would like to read to you the USA Patriot Act.
12: Let the eagle soar.
13: Corridors of power.
6: Congressman? Congressman?
13: To the streets of small town America. To the front lines.
14: This is an impressive crowd, the haves and the have-mores. Some people call you the elite. I call you my base.
13: Comes the true story that will make your temperature rise.
14: I call upon all nations to do everything they can to stop these terrorist killers. Thank you. Now watch this drive.
15: Oh, yeah! 在政治的面前，很多时候最普通的人，他们就是最大的一个牺牲品。大家有没有想过，即便是电视画面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播放25年前，大家如果有看直播，那个时候相当血腥的画面，然后相当残忍的画面，这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惨剧，这样子的一个空袭，它原本就不应该发生在纽约这么繁华的都市，而且最重要，当时也全世界最高的两座楼上，它是可以完全被避免发生，完全并不需要造成这无辜的死伤这样子的一种惨剧的。那问题出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迈克尔·摩似乎想要在电影当中揭开这个面纱，告诉你说，美国当时的总统，尤其是布什，小布什哈，到底有多贪婪，那么同时呢有多无能，就是因为他的无能，因为整个美国政治当时的腐败，所以才造成这一场悲剧的发生。Michael Moore 的追踪是一直延伸到2000年的那一场总统选举。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知道最后呢其实非常的焦灼。美国的选举当中，除了这个 popular vote 之外，就是民众每一个民众手上的一票以外，其实他们选出来的并不是直接选总统，是选出选举人票。也就是每一个州会根据它的大小有不同数量的这个选举人票。那么这个选举人票实际上呢就是普通民众的一个代表。然后呢在选举之后呢他们会代表这个整个州里面的这个议院，然后呢进行最后的投选，然后来选出总统。那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州popular vote 是由民主党赢得的话，那么理应呢，如果说这个州有五张选举人票，那这五张选举人票照理来说，这选举人就会投给自己的一个党嘛，会投给这个在那个州里面胜出的一个党，除非当中有些意外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当时呢，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Al Gore 跟这个小布什 他们之间的票数其实相当接近这个成绩。那么最后一个定夺的摇摆州就是 Florida， 当时 Florida 的这个州长呢，实际上就是小布什的弟弟，他们是政治世家，小布什的爸爸老布什其实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也曾经是美国总统，而且也跟中东打了好几场仗。那来到了 Florida 之后，其实他们的 margin 也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票数的差是非常的少的，那理应就要启动重新计票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序。但后来我们看到呢，这个共和党这边，也是小布什这边呢，动用在国会当中的这个权力，然后呢就是要求这个美国的法院下令说重新计票不算，然后呢就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第一轮算出的这个票数，布什领先的这样子的一个票数，当作是最终的战局的一个成绩，因此呢就判罚说 Florida 是由共和党拿下，那么选举人票呢就归共和党这边。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呢，共和党后来凑足了足够的选举人票，应该是271张，超过271张，小布什就因此当选了美国的总统。那为什么 Michael Moore 在电影当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他觉得第一点，2000年的那一场选举，其实 Popular Voice 在民众的投选当中得到比较多票的是 Al Gore， 那么布什其实小布什赢得不太光彩。那么再来就是小布什本身其实是相当无能的，大家如果看看Michael Moore 的影片就知道说通常这个 Michael Moore 会把它描述成一个，因为他们来自 Texas 嘛，他的家族，所以是这种牛仔或者是乡下人，然后呢喜欢田园里面的这种生活，所以要他去搞政治，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要跟当时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来交涉的时候，来交手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显现出小布什的这种不足，尤其是能力上面的不足。而 Michael Moore 认为说，后来之所以会有恐怖袭击的发生，也就是9/11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布什根本并不在乎恐怖袭击。再来就是有很多的证据后来发现，包括说 CIA 也就是美国的中情局手上已经有一大批资料，就是有一群来自中东世界的这些新的这个入境者，他们已经报读了美国不同的这种飞行学校，学习成为机师，然后呢也潜入了美国的境内，来当这个拿着这个护照进入美国的境内，然后呢游走在美国的各个角落，因此引起了 CIA 的注意。那么 CIA 已经告诉这个小布什说必须要关注这些人的动向，有可能会发生恐怖袭击，但是川普应该说小布什当时无动于衷，而形成了9/11发生的一个结果。如果大家还记犹新的话布什在小布什在9/11发生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呢？这部纪录片也很清楚的说了，当时他人在 Florida 的一所小学里面，跟着一群小朋友在读课文。后来呢他的幕僚长就告诉他说纽约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世贸大楼已经被撞毁那时候是第一栋大楼被撞毁的时候，他还气定神闲的继续陪着小孩念书。但是当第二座大楼也就是南塔也被撞击了之后，他神色凝重开始展现出不适，但是依然坐在原本的位置上。而更夸张的是，当时没有任何的这种保安卫队尽可能的把这个布什总统带到安全的地方，因为恐袭发生嘛，那有可能他会成为下一个目标。那 Michael Moore 就说了，当时布什在想些什么呢？而国安卫队呢又在做些什么呢？这个国家呢看起来在当时是懵了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意想不到恐怖袭击会以劫机撞击世贸大楼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而看起来恐怖分子已早有准备，在9/11当天发动了这一起他们称为这个圣战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所以说美国在2001年的9/11这一

0: Sam。
1: 为什么要播小甜甜布兰妮 Britney Spears 的歌曲呢？因为 Britney Spears 呢，其实也在 Michael Moore 的影片当中，他有一段访谈录哈，被剪进这部纪录片里面。主要就是当时小布什就提倡说要对恐怖分子开战，然后先打了阿富汗哈，也就是打了阿富汗。之后把目标瞄准伊拉克，当时 Britney Spears 呢就在电视节目当中受访的时候说，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总统。那现在看起来他相当的可笑。我想他应该当时候吧，我想是完全对情况，我只是对于真实的这个事情的这个状况毫无头绪，因此才会有这么样，我想笼统的一种发言。但现在看起来呢，这样子的一种表达似乎有点愚蠢，而且呢，作为一位在流行乐坛当中非常当红的这样子的一个，在那个年代里面非常当红的这样子的一个明星，他应该对自己所说的话，甚至对于社会所引起的这种引导的这样子的一种倾向，要负起更多的一些责任。好 ，Michael Moore 的影片当中还提及了一点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之发生了之后，在主要发生了之后，全美有很强烈的这种所谓的对于伊斯兰世界，或者是对于穆斯林世界有相强。

0: 的这种戒畏，或者是有相当强烈的戒心就对了，就是不信任感加重，因为他们总觉得这种极端势力不应该再踏入美国，然后呢应该彻底的被消灭掉。但是当整个美国的社会把所谓的中东世界，把穆斯林世界骂得那么凶的时候，麦克莫就发现说，实际上这个不舍的家族，包括有很多美国的这种政要也好，他们实际上跟中东的这些所谓的财团皇室家族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往来。所以后来翻阅的资料就发现说，小布什在还没当总统之前，其实从事很多比如说国防还有石油的贸易，而这些国防跟石油贸易的背后最大的所谓的这个合作方，又或者是所谓的出资方，所谓的金主，他们其实都是阿拉伯人，而且都来自沙特，都来自中东世界，包括了这一次在恐袭当中被认为头目的宾拉登的家族。所以有一个记录就显示说，其实在发生了九一之后，美国呢就有航空公司当中就是被租用来把宾拉登在美国的这些亲戚或者是一些朋友送走，送出美国。那就引起后来呢，这件事情被揭发了之后，就引起大家的哗然，就认为说，如果说宾拉登当时就是头目的话，被怀疑的这个嫌犯的话，是恐怖分子背后的幕后黑手的话，那他的家属、朋友、亲戚怎么能够在第一时间就透过美国政府的帮助离开当地呢？所以布什又再一次的被质疑说，他因为自己私交的关系，不管去对反恐的行动，或者是对中东残存的这种恐怖分子进行所谓的缉拿，甚至是这个所谓的清扫行动，因为担心会得罪这些跟他做生意的这些阿拉伯人，那么后来呢才引起了九一事故的一个发生。那好了，这是起因，他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但发生了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小布希他就积极的要用强烈的一个方式，因为当时全美就处在一种相当有戒备，然后呢紧绷的一个状态里面，大家都担心说极端势力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呢，布什是发动了战争。那发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认为说这个奥萨马宾拉登是跟塔利班有关系，所以先入侵攻打了这个阿富汗。但是呢一无所获我们知道是后来这个宾拉登是在巴基斯坦被找到的，在2011年的时候。但是美国后来就是在攻打了阿富汗之后，又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战略目标，那个时候呢就是伊拉克。我们知道有伊拉克战争在2003年的时候正式的开打。那现在回想看起来，小布什当时说了萨旦胡先是跟当时的911发生的这个事故有连带的关系，这个跟恐怖分子背后有联系，因此他觉得说要攻打伊拉克，要推翻这个萨达姆。但是事后证明，其实伊拉克根本没有威胁到美国民众的生命，也根本没有任何恐怖袭击可能会就是从这个伊拉克发起的这种迹象，就是说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证据可以佐证小布什的这个说法。那小布什当时为什么发动这场攻击去攻打伊拉克呢？自然很简单的就是政治上面的操作，要让美国民众好受，觉得小布什确实有在抓拿这个恐怖分子。另外一点呢就是当然这个美国政府基于伊拉克的这个石油，后来我们也可以验证了美国入侵了伊拉克之后强行夺取了当地的石油，留下了烂摊，甚至离开伊拉克的时候呢当地还民不聊生，最后呢还是权力真空的情况之下，由塔利班继续来掌权。所以小布希的整个政策里面，当美国发生了这一起恐怖袭击，有上千人牺牲了他的生命之后， 为他买单之后，这起因可能是他跟中东世界的关系非常的良好，忽略了恐怖分子的存在，而发生了恐袭之后，他又以极端的方式征兵派兵，尤其是美国年轻的生命、年轻的这些非常年轻年龄非常小的这些年轻人，因为生活、比较穷苦，需要改变，因此去参军。那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就因此被派上了亡命之徒，被派往伊拉克为国进行作战，但是最后呢，得到的下场或许是死亡，或许是受伤，甚至是、有可能一辈子都被精神问题，也就是在战争当时所留下的阴影一辈子所困扰。从这一点来看、整个事情的一个发生跟美国政府一开始的面对跟处理，似乎都跟最普通的这个民众没有关系。这些美国的高官还有当时的这个总统想的只是自己的一个权益，而被称为对手或者是敌人的另外一方，实际上在不久的过去还曾经是他们的一个朋友。
1: I got a mic here if they want to testing one two。
0: 所以你说这是多荒谬的一个情况。25年之后我们重看这段历史，我们会一幕一幕的看着世贸大楼被撞击的画面，我们会感伤，我们会愤怒，我们会质疑为什么极端宗教势力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毁坏世界的美好。但是如果往深一层来看看的话，这件事情的错与对，黑与白，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来。我很喜欢迈克尔·莫在影片的最后说的一段话，他说有很多人跟他一样来自比如说 Michigan 叫 Flint 的这个小镇当中，这些小镇贫穷的小镇里面的小孩都没钱上私立学校，他们上最普通的学校、吃着最普通的午餐，然后呢可能上了最普通的技职学院或者是中学。但是呢每当美国这块土地出现了问题需要他们保卫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这一群最贫穷最无奈当然也最迫切、需要改变生命的这一群人站了出来，捍卫美国的自由、民主还有尊严。试问那些高高在上每天喊着民主、自由，但是却活得一塌糊涂的高官显要们，他们又在哪里？大家好好的想想看。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在今天凌晨的节目，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余光中的《海员》这篇散文。他呢，就在《海员》的散文里描写到了一些当他独自在凌晨睡不着或者是失眠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当他一个人在夜晚独自清醒的时候，有一些很多思绪、很多想法都在他的脑海里飘过。那么今天凌晨的节目就会和你介绍余光中的《海员》，和你分享他呢在凌晨失眠的这些感受和文字。

在新的一年里，总是呢会听到大家都在许愿，许各种各样的愿望。其实呢，愿望和希望，它不一定要多么的宏大，也不一定要多么的远大，就算是那种很微小的愿望，它们也能够成立。新的一年，愿望可以很简单，不一定要很宏大。例如说，可以多睡几个安稳的好觉，有人他会愿意陪在你的旁边，跟你聊天，倾听你的倾诉，心里不那么焦虑，不再总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简单的愿望看似平凡，它可能却是某些人他一直努力追寻却难以轻易获得的幸福。汉代的诗集《五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里有一句话叫努力加餐饭。这句话呢，它听起来很简单很平淡，可是呢却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不必有太多的烦恼。希望你也能够像这句诗里所说的那样，吃得香，睡得好，生活轻松，心里安稳。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可以感受到温暖，还有属于自己的宁静，

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如果你还醒着的话，闹钟已经快响了，我想提醒你一句简单的话，今天已经结束了，不管你今天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完成计划，有没有说错一句话，做错某件事，都先放下吧。我们很容易在睡觉之前忍不住给自己算账，计算今天浪费了多少时间，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明天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但是呢，人他不是机器人，有些事情他没有完成也不代表你不够好，明天醒来的时候，天亮之后还有其他新的时间可以继续生活。所以呢，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夜晚，让自己休息一下，天亮之后再重新开始。
1: 别以为只有宝丽龙饭盒祸害无穷，其实每一个寄丢即弃的产品都是环保的大敌。你们知道吗？在马来西亚，每一年我们都会使用20亿个宝丽龙饭盒，听好，是20亿个，非常恐怖哦。所以希望大家在外用餐的时候呢，记得带上你们的餐具，别为了一时的方便而破坏了地球。环保简单，犹如 A。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不过在海员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转折点，余光中呢就说道，当他在一个人读书的时候，突然听见港口传来了一声的汽笛，然后是回声，声音慢慢的传远，本来好像又要恢复安静的时候，又再响了一声，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非常的温暖，原来当他觉得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清醒的时候，在港口依旧有着在坚守岗位的人，他们依然在工作，还有船只呢在夜里航行，当然还有一些人正在风里浪里赶路。有的时候只是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醒着，单纯的知道这件事就已经能够让孤独减轻一点了。

有时候呢，在凌晨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会觉得是不是只有你自己还没睡着？可能在偶然间，你会想起某个朋友，想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入睡，也可能会想起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某个人，猜猜他那个当下是不是也还醒着？余光中呢，就写到，那些平时认识的、谈得上来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进入了梦里，而他呢，却还在清醒着。我觉得有时候失眠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白天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和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是到了凌晨，所有的声音都会慢慢的消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才会突然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到底装了多少。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还醒着的话，也别急着责怪自己，至少呢，在这一刻，你不是唯一一个醒着的人。

有时候呢，凌晨它特别的地方不是安静，而是你突然间意识到，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睡着了，灯是亮着，手机也还在你的手边，可是呢，熟悉的人却没有回应。白天里那些热热闹闹的声音，到了凌晨，好像呢突然间离你非常的遥远。余光中在海员里呢就写道，自己在夜晚读书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也曾经会有这样的感觉，一个人醒着，一个人面对黑暗，一个人听着自己的思绪。其实呢，失眠最难熬的可能也不是睡不着，而是呢在那一个当下，你会觉得你是被全世界抛弃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呢只是因为天黑了，我们暂时看不到同样醒着的人。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有时候呢，在凌晨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会觉得是不是只有你自己还没睡着？可能在偶然间，你会想起某个朋友，想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入睡，也可能会想起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某个人，猜猜他那个当下是不是也还醒着？余光中呢，就写到，那些平时认识的、谈得上来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进入了梦里。而他呢，却还在清醒着。我觉得有时候失眠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白天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和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是到了凌晨，所有的声音都会慢慢的消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才会突然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到底装了多少？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还醒着的话，也别急着责怪自己。至少呢，在这一刻，你不是唯一一个醒着的人。

如果你还醒着的话，闹钟已经快响了。我想提醒你一句简单的话，今天已经结束了。不管你今天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完成计划，有没有说错一句话，做错某件事，都先放下吧。我们很容易在睡觉之前忍不住给自己算账，计算今天浪费了多少时间，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明天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但是呢，人他不是机器人，有些事情他没有完成也不代表你不够好。明天醒来的时候，天亮之后还有其他新的时间可以继续生活。所以呢，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夜晚，让自己休息一下，天亮之后再重新开始。

无需树立广告台，无需随处派传单，声音无所不在。透过电台广告，让你的品牌和资讯传达给上百万的听众。透过电台广告的威力来帮助你。早上6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6点，30分钟电台广告只需2100领级，15分钟电台广告1050领级，3分钟电台广告210领级，30秒广告120领级。傍晚6点到晚上9点，30分钟电台广告1575领级，15分钟电台广告788领级，3分钟电台广告158领级，30秒广告90领级。以上的广告配套还未包含服务与销售税 SST， 更多详情马上联络电台行销热线082-24-8422-349，或电邮至 redfm2u@gmail.com。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你好，现在是许素佳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目前未有任何高等学府的教学受阴霾影响。古晋北市市政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重启古晋灯光与花卉节。沙拉越总理抵达马尼拉并访问亚洲发展银行。以下是新闻内容。高等教育部长 Dr. Zamrir Abdul Kadir 指出，目前未有任何高等学府的教学受到阴霾影响。高教部采取弹性措施，包括允许进行线上教学，以确保教学活动不受干扰。此外，高教部也通知大学、公益学院和社区学院等高等学府务必时刻关注各自地区的阴霾最新情况。他说，任何涉及及教学程序的措施将根据有关当局不时发出的指示执行。我国旅游艺术节文化部副秘书长 Dato Surendran Satasivan 表示，阴霾可能对该部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所规划活动的落实造成影响，并对大型活动带来冲击。因此，旅游艺术节文化部必须持续关注阴霾的最新进展，并准备应对相关挑战。不过，截至目前，外国游客抵达我国的情况依然令人鼓舞。他是在古晋出席2026至2028东盟旅游标准奖状颁发仪式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沙拉越植物园的古晋灯光与花卉节及卢娜梦幻灯光乐园将在阴霾情况得到缓解之后向民众重新开放。古晋北市市长 Dr. Hilmi Oman 表示，当局将在开放前寻求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的意见和批准。上述活动自今年8月26日开幕，但因古晋阴霾情况日益严重，不得已于8月31日暂停。活动原定持续至9月16日。他强调，暂时关闭的决定是为了确保游客、工作人员及所有相关人士的安全与健康。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ukri 表示，沙拉越必须强化人力资本与生产力，以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他表示，预计到2029年，沙拉越老龄人口将持续增加。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全沙拉越总人口的 9.2%。 与此同时，在2020年至2040年期间，沙拉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预计逐渐放缓，大约为每年 0.76%。 随后便趋于停滞，同时受抚养人口则预计以每年 1.06% 的速度持续增加。因此，他强调必须强化经济制度与家庭能力，尤其要赋能年轻一代。他们目前占沙拉越人口的 25.8%。 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总理 Datuk Patinggi Abang Johariton Obeng 昨日率团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并定于今日正式访问位于Mandaluyong City 的亚洲发展银行总部。沙拉越 根据沙拉越总理的官方面子书专业 Sarawakku 所发布的天文，随行人员包括负责沙拉越能源公司及沙拉越石油公司的事务，沙拉越公用事业部长及通讯部副部长 Dato Ibrahim Baki，以及沙拉越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员 Dato Shabini Suhaili。 沙拉越代表团抵达时也受到了沙拉越财政秘书 Dato Sri Dr. Wan Lizoman Wan Omar、 沙拉越经济策划单位总监 Dato Awang Fadila Awan Rezwan 以及沙拉越发展银行首席执行员拿督李年香的热烈迎接。巴布令地主受邀参与巴布令农业园 Agro Park 的现代化农业活动。布吉萨班州议员 Dr. Amadagas Onga Mbas 提醒，地主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以确保农产品符合所规定的品质。他指出，采用如椰壳纤维的种植机制及可控的灌溉系统等技术，可减少对土壤条件的依赖。此举也为在布吉萨班以外的地区推广同类农业模式创造了契机。此外，当局正积极建设一个距离展览园区数百米及市场营销与包装设施于一体的中心，以支持农产品进入市场前的管理。在 Baram Kampong Long Banyok 举行的2026年农业外展计划，是一个通过推广知识、技能及农业技术来强化乡村社区的平台。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artin Ben 表示，上述计划帮助乡村社会透过更现代化、市场导向的农业模式及技术，提升生产力和收入。期间，参与者学习了多项技术环节的知识，包括优质种苗选择、地块准备、种植、施肥、修剪及病虫害管理。共有150人参与了以榴莲和香蕉种植技术为重点的课程，另外有60人参与了香蕉脆片加工培训。沙拉越文化村传说礼堂的基础设施与族群建筑的升级工程已全面竣工，为各类文化活动及旅游项目提供更安全、舒适的场地。上述项目是在修复、保护、改造与升级计划的拨款支持下，于今年4月14日动工，并于8月14日顺利竣工，总耗资50万人民币。沙拉越文化村首席执行员 Jen Lian Labang 表示，得益于我国旅游艺术及文化部的不断支持以及多个机构的紧密合作，沙拉越文化村的各项设施得以不断提升。他强调，沙拉越文化村致力于确保游客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获得高质量的体验，以符合其作为沙拉越文化遗产保存与鉴赏中心的角色。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目前未有任何高等学府的教学受烟霾影响。古晋北市市政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重启古晋灯光与花卉节。沙拉越总理抵达马尼拉并访问亚洲发展银行。以上这一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 Akila A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9月8日，沙拉越州政府在达米河新桥举行了一场仪式。当时的沙拉越首席部长在会上强调，地方当局所提供的服务不仅要满足当前的需求，还必须放眼未来。以古晋为例，他指出当地人口已逼近50万人，交通拥堵问题也日益显著，这些现象彰显了该市生活水平与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同时他高度肯定了古晋市议会在履行职责和服务品质提升方面的表现，并提及从丹斯里杨国斯到时任市长田成凯历届领导层的卓越贡献。此外，他也呼吁大众珍惜与爱护地方当局所提供的各项公共设施，并感恩各方为民众福祉与社会安宁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刚听过的没错，就是大乐乐对你演奏的这首曲子，大家都很熟悉吧？这首的曲子叫做《寒星》。那来到早上六点十七分，今天是九月八号，星期二，我是阿佳素佳。因为昨天呢，就和同事因为同事今天拿假了，所以就兑换了这个班表哦，所以就会在今天和大家在空中见面的，所以我依旧会陪大家直到早上十点钟。那这两天我们的心情啊，还真的是有一点像坐这个过山车，对不对？前一两天我们抬头看见天空，好像蓝天回来了，空气好像也清新了一些些，很多人心里大概都偷偷开心了吧，是不是终于可以跟烟霾说再见了？结果昨天早上我觉得还好，但是下午哎呀，这烟霾怎么又来了呢？那远处重新变得灰蒙蒙，空气也明显也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早上我除了陪大家上班，也特别想陪一陪现在孩子在家里上网课的一些爸爸妈妈，有没有特别拿假在家里陪孩子呢？那其实今天就不用赶着六点甚至是更早哦，叫孩子起床洗脸换校服然后吃早餐啊，找水壶，找袜子，早上的这个战争暂时就少了一场哦。可是呢，爸爸妈妈还是有的要上班的，有的可能比较幸福一点，还可以拿假，对不对？那路上的车其实一点也没有少，所以呢，在今天早上一边赶路的朋友，你就慢慢的开车吧。那留在家里的孩子呢，或者是很幸福的孩子，有爸爸妈妈陪伴的哈。也要大家在家里好好的照顾自己了哦，要多喝水。那接下来跟你来听这首歌曲，是南红和罗宾所合唱的《甜蜜甜蜜》。

是的，听到这首歌曲是樱花林园的追求。那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时常都有听众朋友说，哎，好像好久都没有听到时代乐队的这首歌曲啊，所以在今天早上马上为你选播。

带大家吃过布拉产之后呢，再来告诉你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就来到早上6:30。那么这时候呢，先带你来翻阅新闻，看到这一则的消息是梅里罗里中转与停放站拟定成为沙拉越首个同类型的专属罗里中站，以应对梅里及北沙道路货运与物流业日益增长的需求。梅里是古建施乌明都鲁梅里文莱林孟老月及沙巴之间长途道路货运的重要战略中转点。那么拟议中的梅里罗里中转与停放站的设施包括长途罗里拖格头及拖车专属安全停车位，为长途司机提供价格可负担的住宿客房。在适当时段营业的餐饮及经济餐食店、厕所，还有淋浴设施、祈祷与休息设施、小型车辆维修及保养服务、轮胎、电池与基本机械维修服务、罗里清洗及清洁设施、添油与其他的这个基本车辆服务，再来的有货物处理设施、货物装运区、集装箱与拖车处理区、保安、电眼监控与受控出入口，还有司机等候与休息区、物流及运输业者行政设施。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梅里罗里中转与停放站不应只被视为一个停车场。那么它的这个仓储功能可能可以进一步将梅里转型为更高效的区域货运集散及配送中心。来自古晋施乌及明都鲁的物流公司可以将这个货物运抵中站之后，然后卸货以及暂时的储存，再根据目的地将货物转移至比较小型的罗里进行最后1公里的配送。如此一来，可减少大型长途罗里就是驶入交通拥挤市区的需求，同时可以提高这个货物配送的效率以及安全性。

听到两首歌曲，分别有凌云的《不要自作多情》，还有小哥费玉清的这首歌叫做《黑天堂》。那这时候有看到这一则的国际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运飞机美东在星期日下午在曼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上多辆汽车之后起火，现场冒出浓厚黑烟，至少造成五人死亡。飞机确实撞到了几辆汽车之后，导致数名受害者被困在车内。消防局的技术救援队进行了复杂的解救工作之后，包括搜救被困在飞机内的飞行员和副驾驶，不过没有说明飞行员还有副驾驶是否生还。

Red FM 都要花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家素家。今天不一样的是，很多爸爸妈妈不需要天还没亮就一边准备早餐一边催快一点啦，要迟到啦，路面上很塞啦等等，对不对？那么孩子们在今天继续在家里上网课，也就是说爸爸妈妈的早上也许终于可以多出了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啊，那我们就不要浪费这份难得的从容。我们早餐可以慢慢做，咖啡可以慢慢喝，也别忘了走到这个外头去看一下今天的天空。不过如果外面的空气还是不理想的，天空灰蒙蒙的，窗户呢就先不要打开啦。那外面的天空可能真的还不够漂亮，但我们也不要让这灰色的天空也把自己的心情染成灰色。今天如果呢你还是必须要上班的话，就慢慢开车，祝你安全的抵达目的地，然后把这心情呢就是可以把它变得更漂亮一点。好，接着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听过刘彦华的这一首《陪酒》的歌之后呢，来看到这一则的新闻，针对外界说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措施引发学生爆满，导致斯威本科技大学沙拉越分校改为全线上教学，该校校长兼首席执行员刘贤豪博士辟谣并强调，校方目前没有任何课程实施全线上授课，校方提供校方持续提供实体讲课、辅导课、实践课程、实验室活动及其他以校园为基础的学习体验，并在符合教学需求的情况之下，辅以数字教辅以数字学习资源，还有新兴科技及数码平台，以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0: 早上七点，我国和泰国加强合作，以简化边境安全与发展的协调。政府将全力协助因火山爆发而滞留在印尼的我国公民。伊朗以韩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做美国侵略的帮凶。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长达杜随摩马哈善表示，我国和泰国致力在边境地区的安全和发展事务方面简化两国机构间的协调。他说，这是他和泰国副首相兼外长希哈萨昨天会晤时所讨论的其中课题之一。双方希望优先现有的合作，包括携手打击走私活动。外长指出，两国更好的协调有助防止浪费资源，并确保两国有效实现加强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景。另外，摩马哈塞尼说，因走私活动，马泰两国都蒙受损失，因此两国讨论一项合作建立边境围篱的建议。泰国方面计划在马来西亚还没建围篱的区域建围篱，以避免新建工作重叠。提到泰南问题，他说，负责协调和谈的马来西亚将继续推动谈判，努力达至积极成果，协助使泰南转变为和平区域，并把泰南打造成马泰边境联合开发区。另一方面，外长表示，我国驻雅加达大使馆正在竭尽所能协助因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爆发航班行程受影响而滞留印尼的马来西亚公民。外长呼吁受影响的我国公民的家人耐心等待，因为航空班机只能够在获准后才可重飞，目前安排不到让滞留旅客回国的航班。截至昨天上午，有大约1500名马来西亚人因航班取消或改期而受到影响。据报道，雅加达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总共有243个航班受到影响，29619名乘客滞留印尼。
1: Jadi saya harap supaya rakyat Malaysia yang terkandas bersabar, kerana kita tak boleh nak buat apa. Tetapi pihak kaunselor kita di Jakarta akan melakukan yang terbaik mungkin untuk membantu rakyat Malaysia yang terkandas di Jakarta.
0: 与此同时，印尼交通部表示，雅加达主要机场及爪哇岛周边另外四个航空枢纽今天已恢复运作。这些机场此前因受到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喷发所产生的火山威影响，一度关闭几天。随着当地情况逐渐缓和，航空飞行作业目前已获准分阶段恢复。换一个焦点，纳敏联邦直辖区有25所学校的989名学生在上学方面面对问题，主要原因是没有交通安排。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作为开始，6所学校的437名学生将获得纳敏联邦直辖区的学生校车服务，确保交通问题不再成为学生上学的障碍。他提到，有些孩子渴望上学，阻碍他们的并非缺乏志向，而是通往学校的路途漫长。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旗下的土地测量及地理空间局秘书达杜穆罕默亚西亚亚表示，以达纳系统的数码签名功能将分阶段扩大至涉及公众的土地交易。目前，土地行政官员通过该系统处理交易时，已经可以采用数码签名，不需要再使用传统的纸笔签署方式。他指出，随着系统逐步完善，数码签名的应用未来也将扩大至公众进行的各类交易。搜救队成功找到早前在吉兰丹和霹雳州边界登山失联的6人，他们昨晚被带出 Gunung Gerang。霹雳州一例景区主任 Abdul Samad Oman 说，搜救队已经把这6人带出居林营地，他们昨晚8:45左右抵达 Kampung Lela， 过后他们在 Post Gemar 卫生诊所接受治疗，这6人情况良好，没有人受伤。这支登山队是由一家四口和2名山导组成，他们8月29号前往登山，原定9月3号下山，却不见人影，他们的家属于是向警方报案。
2: 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沙巴代表团继续在2026年雪兰莪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田径赛场上展现强劲实力。昨天在沙岸南马拉公益大学体育场一举夺得14枚金牌。截至昨晚10点，沙巴以26金、15银、15铜继续领跑奖牌榜。东道主雪兰莪以19金、14银、16铜位居第二，沙拉越则是以15金、12银、16铜排名第三。来关注股市及油价消息。由于适逢劳动节，美国股市9月7号休市一天，9月8号恢复交易。另一方面，英国伦敦股市7号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822.13，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8.96。国际油价7号一度升至六星期高位，因为美国和伊朗周末互相发动攻击，使得西亚紧张局势升温。伦敦布伦特期货油价一度达每桶 98.06 美元，收市时报97美元，升72美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个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回到还没有做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另一方面，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以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赫迈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米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冲突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动言将阻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的产品在美国销售，同时抱怨双边贸易条款不公正不公平。他提到加拿大阻止美国银行和公司在加拿大开展业务。上个月随着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宣布将从星期二起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关税税率分别为 15%、 25% 和 50%。日本11个县的3661所学校星期一因暴雨来袭而停课。从星期凌晨开始，日本东部多地有强降雨，包括导致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在内的各类学校停课。其中千叶县停课学校数量最多，有894所。紧接着是东京，有739所学校停课。神奈川县646所，福岛县454所，以及栃木县358所学校停课。与此同时，铁路公司表示，因暴雨来袭迫使列车停运，东京都会区有超过14万人的出外行程受影响。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热浪和干旱相伴的夏季后，全球第二大葡萄酒生产国法国今年的葡萄酒产量和去年相比将可能下降 6%， 写下70年来最惨淡的收成。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泰国加强合作，以简化边境安全与发展的协调。政府将全力协助因火山爆发而滞留在印尼的我国公民。 伊朗以韩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做美国侵略的帮凶。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
1: 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
0: 公路上小心驾驶，
1: 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阿缇娜马嘉轩。
0: 你好，我是张启正。
2: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2: 走路的、
3: 上班的、
2: 上班的、
3: 下班的
2: ，Red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那么接下来就带你快速的关注沙拉越各地在今天的天气，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烟霾情况。古晋今天早上主要还是受到烟霾的影响，下午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雷雨，晚上则有局部降雨，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最高气温大约可达33到35度。撒马拉罕、西连以及斯里阿曼一带同样需要留意早上的烟霾，斯里阿曼下午预计会有雷雨，晚上也是有雨，因此下午外出的朋友除了口罩之外也别忘了准备雨具。那接着来到中区，石屋间早上有烟霾，下午预计出现局部雷雨，晚上烟霾的情况仍可能会持续。在嘉伯方面，早上同样有烟霾，下午有局部雷雨，晚上则有局部降雨。那么明都鲁今天情况稍微不同，气象预报显示烟霾可能从早上持续到下午甚至晚上，所以当地的朋友今天尤其是要注意空气素质，并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的活动。那么接着我们再往北部走，梅里林孟以及北沙沙拉越一带目前同样持续受到区域烟霾影响，因此即使天空看起来没有下雨，也要特别关注当地的实时空气污染指数。那么接着就说大家最关心的烟霾，那么目前我不能够确认最新一轮的完整的这个烟霾指数，我能够拿到的是截至昨天9月7号下午4点钟，很多个地区，好像撒马拉干、西连、加拿义，这几个地方都是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那么在昨天呢，古晋、斯里阿曼、施乌、明都鲁、梅里还有林孟是属于不健康的水平。那嘉伯的情况比较好，是属于中等水平。值得一提的就是西连早前因为严重烟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目前已经随着空气素质改善而解除，不过这并不代表烟霾已经完全的结束，空气污染仍然值得大家持续的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9月8号沙拉越各地的天气以及烟霾的情况。今天出门之前记得看一看天空，也别忘了看一看空气污染指数。祝你今天平安顺利，出入平安，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4: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5: 出门带把伞。
4: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5: 让您出门更安心。

你听过两首歌曲，分别有李艾丽的《爱情的陷阱》，还有刘德华的《大眼睛》之后，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如果家里的孩子必须自己留在家里上网课，那爸爸妈妈出门之前可以做的四件简单的事情有：第一，你要定好固定的联络时间，例如十点休息一次，午餐呢可以再通一次电话，那不要每15分钟就查岗，否则呢孩子紧张，你也没法子工作嘛。那再来准备一个今天的清单，就是几点上课，几点休息，几点吃饭，那作业做什么都写在纸上，贴在你的桌边，那孩子会比较有方向感，也不会上完第一堂课就自动的进入假期的模式。那还有午餐和饮用水事先要准备好哦，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阴霾天尽量不要为了买东西而频繁的出门。那还有，如果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是比较远的，可以事先告诉孩子家里有状况，除了爸爸妈妈还可以找哪一位亲戚、邻居或者可信任的长辈，让孩子知道除了爸妈，我还可以找谁，那么安全感呢就会多了一份。

为期十天的2026年婆罗洲文化节拉开帷幕，食物事会主席丁永豪日前为今年的特色拱门主持亮灯仪式。别具特色的拱门设计融合婆罗洲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多元文化元素，并融入流水水景、热带雨林及自然生态等意象，展现婆罗洲的自然魅力及文化特色。这座特色拱门设于第一期敦端姑布章广场，那亮灯之后增添节庆气氛，民众可以在文化节期间前往拱门前面拍照打卡。接着看到美里的新闻，沙拉越母乳气象局前天最高气温高达 36.6 摄氏度，再次成为全国记录到最高气温记录的气象站，而彭亨关丹气象站最高气温达 36.3 摄氏度，是西马半岛最高的记录。同时，气象局提醒民众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并根据最新天气情况安排日常活动。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大马气象局官方网站及官方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你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曲，马嘉轩的《认错》。来到早上7:40，继续带你来看新闻。巴南内陆弄勒朗小学的储水箱存水已经是耗尽了，学生被迫下河洗澡。那么该校大部分学生是寄宿生，主要是来自附近本南村落。学生在昨天假期之后第一天复课，由于校内缺乏生活用水，部分的学生被迫前往学校旁边的阿卡河取水以及洗澡。那么再来看到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持续干旱，导致乌鲁巴南节上丁查多个地区面对水源短缺的问题，河流的水位不断的下降，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的用水，也对水路交通就造成了影响。根据了解，在弄葛荣还有河流的这个水位大幅度的下降，导致这个乘船前往这个偏远村落就越来越困难了。与此同时，上丁查地区包括弄特朗还有这个弄哲还有这弄哲冈的河流水位也明显的下降。那么有关的情况引起当地居民的担忧，尤其是长期依赖河水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包括饮用、煮食还有洗澡的居民。

0: 为什么外面很多烟？
1: 是啊，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0: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姆利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多苏伊安瓦布拉希姆恭贺柔佛市阵亡团姑马古达伊斯马尔，在2026年柔佛超级皇冠马球赛中荣获最有价值球员，并率领柔佛王室队伍夺得冠军。安诺昨晚通过脸书发文指出，团姑马古达伊斯马尔在赛事中展现卓越表现，领导能力以及顽强拼搏精神，充分彰显殿下作为杰出体育健将的风范，不仅是柔佛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体马来西亚人的荣耀。持有联合国难民署难民卡的缅甸难民仍然受制于我国的移民法令。移民局总监达多萨加利亚萨班说，如果触犯移民法，包括在没有有效通行证或许可证的情况下工作，这些难民即使持有难民卡，仍然可能会以非法移民的身份被对待。雇主在未获准的情况之下，雇用持难民卡的人也可能面对法律行动。印尼安纳克卡拉卡托火山爆发，影响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航空班机服务。吉隆坡国际机场启动了机场危机管理小组，召集马来西亚机场公司、航空公司、地面服务代理